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

0: 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1: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哦，那他怎么分的？
0: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
1: 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嗯，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2: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

0: 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吃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拼尽所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

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0: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时间总在骗人，看似漫长又缓慢，不经意。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
2: 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丈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3: 夫人，老爷回信了，
4: 快拿来。
2: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4: 嗯，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5: 在，
4: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5: 是夫人。
4: 夫人，夫人，
5: 又怎么了？
4: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2: 哦，
4: 嗯，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5: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

0: 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1: 嗯，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两枚。
2: 皇上，上次您赐给正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1: 哦，那他怎么分的？
2: 他让人抬了两口大缸，将两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1: 嗯，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3: 治国逐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缓慢了，目前呢需要我们关注到的缓行路段有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这一路段呢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缓行。那么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已经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期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再来关注临时管制的信息：临吴高速蛮山晚铜陵方向107公里至110公里处进行路面抢修施工，占据了应急车道，右侧车道、左侧车道可以缓慢通行。那么施工期间，蛮山晚铜陵方向千军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封闭。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见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景点再见。
4: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4: 我准备逛逛去。
5: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4: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5: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4: 乐活晚高峰 Come on。
2: 傍晚时间来到17:03，这里是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静静。
6: 下班好，我是晶晶。
2: 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幸福的话题，你对幸福的定义是怎样的？曾经对幸福的定义和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
6: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毛阿敏《相思》。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9月28号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新山高铁，哈尔滨至宜春高铁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铁铁路网，压缩区域的时空和距离，便利沿线的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兴动能。但同时呢，在今天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通车，这一条穿行于小兴安岭临海、跨越高寒冻土带的钢铁巨龙，将我国高铁版图进一步向北拓展。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共设了9座车站。我们再来关注昨晚2026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

0: 枚银牌、四枚铜牌和六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总体评分总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 八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
2: 中国代表团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3: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六大领域。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是我国第三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在具体项目上，数控洗项目实现6连冠，砌筑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三次获得该奖项。
4: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荣幸，也是我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获得最高奖项，因为轨道交通是咱们国家支柱产业，也是非常的自豪。下一步我更希望是可以带动更多年轻人走进这种行业。
0: 从2011年首次参赛时的6项0金，到如今的41金，15年从零起步跻身世界技能第一阵营，中国是怎样做到的？核心根源又是怎样的？我们一起来了解。
5: 有一个比赛输了，这辈子就没机会复仇了，因为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这就是世界技能大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从9月23号开赛，已经在上海比了4天。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这个一生一次的技能大赛场上一决高下。这个大赛已经走过近80年，而中国队的故事只能从15年前说起。2011年首次参赛，当时6个人6个项目，金牌零。15年过去了。中国一路跑进了世界的第一阵营。上一届在法国举行的世赛，中国在59个项目拿了36金，57个项目获奖。本届上海世赛，中国71名选手覆盖全部64个项目，获得41枚金牌，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15年从零起步到跻身世界技能第一阵营，很多人会问中国怎么做到的？最核心的根源当然是咱们产业门类齐全。64个项目全覆盖，本身就是一张中国制造的产业结构图。好比轨道车辆技术、机器人系统集成这些赛项，有的国家压根没有对应的产业，当然没有选手参赛。其次，我们分母足够大。要知道，我国技能劳动者目前总数已经超过2.2亿，而高技能人才更是有7200万，选手都是万里挑一挑出来的。再加上设备跟得上，老师傅们当教练，国赛、省赛、世赛层层选拔的竞赛体系，以赛促学，把千千万万的在校技校生送进了技能人才的蓄水池。看本届大赛选手，来自技工院校的学生有49名，另外职工22名，选手最大年龄25岁，最小18岁，平均年龄只有21岁，妥妥的都是年轻的高技能人才。有人说，成绩再好，不就是一次比赛吗？行家告诉我啊，世赛的价值还真不止于金牌。你看，对个人而言，这种大赛给高技能青年搭载了一个脱颖而出的舞台，而以赛促学的竞赛体系让每个项目都获得了一批高技能人才，而不只是一两个参赛选手，这样产业发展就有了足够的人才保障。再看比赛形成的每个赛项的评比标准，那都是联合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制定的，代表行业的最高水平。比赛把这些标准打磨得更优更细，再反哺给产业，就有了实际意义。最重要的还是观念的改变，年轻人可以通过2年一次的大赛看到学技能也一样能身披国旗站上世界之巅。一技之长可不是考不上学的退路，而是通往出彩人

0: 生的另一条路。所以说，技能之光照亮的不只是领奖台，更是有为青年的实力和中国制造的未来。
1: 在28号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赛当中，由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那同时，女子25米运动手枪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肖佳瑞轩夺得金牌。
1: 男子1米跳板比赛当中，中国队选手王宗源获得金牌，这也是他在本届赛事当中获得的第二金。
2: 那同时呢，花样游泳混合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冠军。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老旧小区的车位不够怎么办？合肥如园小区极致利用小区的角落，硬生生挤出291个车位，不仅每辆车都有专属的车位，就连新能源也有了充电桩。
3: 以前停车了就是乱停，
4: 在小区都转了好几圈都找不到停车位。
5: 看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6: 增加了新能源车位是148个，临停车位是143个。我们目前所有小区的业主的车子基本上都有固定的车位停放。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盘龙村的春沙人潮玩集活动上，春沙人换上了新的模样，它出现在奶茶、拿铁、美式和蜜茶里，也出现在三明治、蛋挞以及桃酥米糕当中，养生又美味。我们一起来聆听。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春沙人出山的快闪活动。
2: 这边是春沙人的一个潮饮，
3: 终于见到春沙人的咖啡了。
2: 哎，闻上去还是那种美式咖啡那种咖啡香哈。
3: 哦，喝起来就是味道很重了，
4: 对，
3: 春沙人的味道非常明显了。
2: 而且它跟咖啡的那种苦涩香味加起来，还真的还蛮配的哈，
3: 挺搭。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感觉。
1: 这是我们春沙人的一个创意甜品
3: 三明治，哇。
5: 这个三明治也是有加入了春沙人的哦，
2: 都加入了春沙人的这种成分哈。
5: 对的，
3: 我觉得这个摊毫无抵抗力，我可以在这吃一天。
6: 咱们逛起来吧，
1: 现场的山区朋友们来啊，
6: 欢迎来我们的摊位逛一逛。
1: 朋友们，走过路过不能错过。我们现在有四款产品让大家体验一下，分别有奶茶、拿铁、美式，还有一个蜜茶，大家呢都可以尝一尝，自己选择自己最喜欢那一款。来做个投票，好不好？
7: 好。这是春沙奶茶，
1: 试一下，试一下，品尝一下春沙人蜜啊，是什么口感？
7: 这是拿铁，
1: 拿铁。哎，想清凉一点的来尝尝冰美式来。
7: 记得帮我们投一下票。
3: 来，大家饿不饿？看看我们这个，全是春沙人做出来的，想不想尝？来排队转大轮儿，我们转到什么，我们就给大家尝什么。
8: 软啊，
3: 哎，软就是米糕，你尝一尝。韧，哇，尝一尝。酥，
4: 好，桃酥。
1: 那我们进到里面去参加一个揭幕活动。
3: 好，好，
9: 请大家到这边来。现在被红布遮盖的这一块呢，就是整个快闪活动的重头戏，也是闪光点，是我们筹备了很久的，叫做春沙集驿站。那这个驿站呢，坐落在我们阳春东站。以后啊，我们的南来北往的游客在这里便可以了解到我们阳春春沙人药食同源的底蕴，把更多的阳春故事带向全国。请各位老师为我们的驿站进行揭幕。
1: 好嘞，来
10: 揭幕。
9: 这里是春沙人的一个集中展示的地方，有很多阳春市委市政府围绕春沙人产业打造了一系列产品。
1: 来到了咱们阳春的话，肯定要在驿站打个卡，要不然白来了。
9: 对对对，
11: 春沙人驿站的设计呢，我觉得非常棒，它能够让千年传承的一个文化以及好物呢，让更多人有机会达到。
0: 我们再来关注长得像小号杨梅却有胡椒味，阳春沙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与新会陈皮、化州橘红并称为新广东三宝。
7: 那几个字就是我们阳春春沙仁。春沙仁呢，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广东的新三宝：陈皮、化橘红、
1: 化橘红、
7: 春沙仁。这个春沙仁。
3: 你好，阿姨。大姐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您手里面拿这个，
12: 当然了，
13: 春沙人了，
3: 这就春沙人
1: 哦，这鲜果是吧？哦，哎，这个长得好像小号的杨梅啊，
3: 哎呦，还有点扎手呢。哦，我怎么闻到一股胡椒味儿啊？
1: 有点辛辣的感觉，但是也甜甜的，
3: 哦，吃起来又是另外一个味道。
7: 先放在嘴里，不用搅碎，那时候就甜的。你搅碎就生辣了，
1: 苦了，
7: 再搅碎就苦的，
1: 有回甘的感觉。
3: 我请教一下，这个籽儿要吐还是要吃下去？
7: 没事，吃下去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漂亮。
3: 哎呦，这个籽儿你要使劲嚼的话，确实有点，
1: 怪不得入药了。
7: 春沙人呢，就是吃多少鲜果都不会泄气的。哦，
1: 不上火。
14: 对，这是我们的春沙人蜜水，
1: 这是春沙人干儿。
14: 对。
7: 这个是蜜饯， 是不是同刚才切的有点？
4: 哎，这是带着壳的，
2: 大盐壳带果肉，
8: 好的盐
4: 很好吃哎。哎，
2: 这蜜饯是，应该是腌制很久的。
4: 哎，不得不说，这个蜜饯确实比直接吃口感要更好一些。如果说是追求口感的话，蜜饯非常好，酸酸甜甜。
10: 那这个是最合理的搭配。嗯，
7: 这个特别适合年轻人那种口感。
2: 如果细细品尝的话，它回甘里面还是有那种我们说叫药香，口感就是我们有些润喉糖里面的那个味道，里面就是应该有这个双人的成分。
10: 它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成分啊，叫做益酸冷脑豉，要从中药的角度来讲，它有很多的这个药效。嗯，胃啊，这个脾啊，哦，它能够改善你的消化系统，它那个生物环境，
4: 所以就是药食同源嘛。啊，
10: 药食同源，
2: 所以一个地方风土啊，养一方的这个好物哈。嗯。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20年前，中国人造了一个太阳，第一次只亮了3秒，却震惊了全世界。那么，如今这个太阳已经20岁了。
12: 20年前，中国人造了一个太阳，第一次只亮了3秒，却震惊了全世界。这张照片拍摄于2006年9月28号，这个像大罐子一样的大家伙，是我国首台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也被称为人造太阳。就在当天，它首次成功放电，电流200千万，持续了将近3秒。这短短3秒，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人造太阳到底是什么？简单说，就是在地球上模仿太阳的发光发热原理，实现可控核聚变。核聚变的燃料取自海水，一升海水提取的氘所能释放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反应最终产物只有氦气，清洁安全，几乎没有放射性污染，是人类理想的终极能源。要实现可控核聚变，难度超乎想象，需要同时创造2种极端环境。一方面要把燃料加热到1亿摄氏度，比太阳核心温度还要高；另一方面，用来约束高温等离子体的超导磁体需要冷却到-269摄氏度，接近绝对零度。上亿度的高温与接近绝对零度的低温要在同一套装置里精准共存，是对工程技术的极致考验。这份突破的背后是中国聚变人半个世纪的接力。早在1973年，中国科学院就在合肥启动受控热核反应研究站。1981年，华罗庚先生专程赶来为聚变能研究的8号工程奠基。早年间条件简陋，老一辈科学家手搓线圈改造装置，运行时间只能以毫秒计算。扛起 EAST 项目的万源熙院士接手时已接近60，为切除了1/4，仍坚守一线，带领团队攻克超导磁体等核心难题，实现所有关键部件自主研制。
13: 这是一个对人类有实际意义的，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将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项目。
12: 从2006年的3秒等离子体放电，到2025年实现1亿摄氏度稳态运行1006。

0: 16秒，没有一蹴而就的突破，每一秒的延长都是科研人员日积月累的深耕，也是中国向终极能源迈进的坚实脚步。如今20岁的 East 已经完成了设计之初的全部科学目标，但远未到退休的时候，他将继续服务于新一代核聚变装置的预演工作。不远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正在建设，有望点亮核聚变的第一盏灯。16万次实验的等待，20年的不断突破，几代人的梦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悄悄绽放，生生不息。
1: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妈，咱们穿衣服了。
5: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4: 来伸胳膊，
5: 伸胳膊。
4: 哎，真棒！
5: 哎呦，宝宝真棒！
4: 慢点，慢点，
5: 慢点，慢点。
6: 爸，别怕，
7: 儿子
6: 有我呢。
7: 别怕，
6: 来，
7: 有爸呢。
6: 迈腿，
7: 来，迈腿，
6: 来，
7: 来，哎，对，
6: 对对对，
7: 哎呦，宝宝真棒。
6: 落，对对对，
7: 慢点，慢点，
6: 好极了，
7: 哎，
6: 加油，
7: 来，
6: 爸，
7: 儿子，
6: 咱们再来，
7: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6: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7: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0: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紧站，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9: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10: 傍晚时间来到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京寨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中科大东校区到百脑汇，以及合作化南路高架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目前相对拥堵。车多缓行的路段还包括南一环路从安一附院到京屯立交，请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高速通行，宁吴高速马鞍山往铜陵方向107公里至111公里处进行路面抢修施工，占据了应急车道、右侧车道、左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施工时间是马鞍山往铜陵方向千军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临时封闭期间。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时，应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设置警告标志。
1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来到17:38，这里是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静静。
2: 下班好，我是晶晶。
1: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幸福的话题啊，你对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什么样的变化不同？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饼了个饼说，幸福属于知足的人，现在我觉得不需要攀比，不嫉妒羡慕任何人，自己永远是幸福的。
2: 盒子呢说，幸福就是吃好喝好，心情就会很好。栗子也说啊，儿时的幸福就想着爸爸妈妈要是开一个小卖部就好了，可以每天都吃不重样的好吃的，还想每天吃泡面。现在的幸福是每天都可以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感受生命，感受美好。
1: 说得很好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慢慢说，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大概我是一直很幸福的，现在呢觉得心情平静也就是幸福，上班没有什么事儿，没有什么压力也就是幸福，心情平静证明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上班没什么事儿也证明最近工作没有什么压力，也不是很忙，身体健康最重要。
2: 小盖饼干说，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很羡慕有车有房有存款的人，觉得有了这些才会幸福，现在觉得家人平安健康，回家吃上一口热乎饭就是幸福，平静地度过每一天，能够睡个好觉就是幸福。
1: 来看一下幸福二加一说，曾经的幸福呢是5岁一颗糖，8岁玩具枪，12岁的暑假啊还有寒假，18岁的交朋友，20岁的冲自己笑的姑娘，那30岁的时候呢要有房子车子，卡里有数字，要办事有能力，社会有关系，这个年纪大了之后呢，这个幸福的感知力也加强了啊，现在觉得这个幸福也就是向内索取。
2: 好，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以前和现在对于幸福的定义有什么不一样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胡歌逍遥叹。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场秋雨一场寒，我国或将遭遇下半年来的最强冷空气。
2: 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四川东北部、重庆、陕西东南部、湖北大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上海、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东南部、安徽中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明天，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最近一段时间，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20毫米。恰逢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公众外出需关注目的地和沿途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注意交通安全。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安徽省的天气情况。降水方面呢，今天全省有小雨，其中沿淮到沿江部分地区有大雨。29到10月3号期间，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以阴天天气为主。那其中呢，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4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仍然有小雨。你一定想不到秋天的树叶为什么会脱落，我们来关注
3: 秋天为什么会落叶。
4: 红的黄的，满是落叶飘下的美景，你敢相信这是大树在保护自己吗？秋天日照缩短，气温降低，会造成水分供应不足，植物体内的脱落酸就会大量生成。为了减少水分的蒸腾，树木在秋天脱尽全身的树叶才能安全的过冬，这是树木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也是树木对低温、干旱等不良气候条件的适应。这样看来，大树也很聪明哦。
5: 小牛顿气象台，秋天为什么会落叶，你知道了吗？
1: 我们再来说一说秋天常见的桂花。桂花呢，是秋天标志性的味道，它的香气清甜温润，闻着格外的治愈。米粒般细碎的桂花为何能香飘十里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6: 桂花是秋天标志性的味道，其香气清甜温润，闻着格外治愈。米粒般细碎的桂花为何能香飘十里？秘密就藏在花朵的挥发性芳香物质中。上海辰山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寿海洋介绍，桂花绽放时会释放芳樟醇、贝塔紫罗兰酮、香叶醇等多种挥发性成分，这些物质相互融合，造就了我们熟悉的清甜桂花香。桂花单朵小巧，却总是成簇盛开，花量密集，能持续释放大量芳香物质。同时，这类物质挥发性极强，可随风四处扩散，这是我们常常未见其树、先闻其香的原因。不同桂花的香味并不完全相同，各品种花朵内芳香物质的种类、含量、配比存在差异，香气也各有微妙区别。传统的栽培桂花主要分为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种群，其中金桂花色金黄，香气浓郁；银桂花色浅淡，香味清雅；丹桂橙红艳丽，芬芳独特；四季桂一年可多次开花，香气则相对温和。
1: 好，我
7: 我们继续来关注爱喝碳酸饮料的人庆庆的岁了，一瓶饮料的含糖量到底有多吓人呢？
8: 就这样一杯碳酸饮料里面的糖分是它，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糖呢？
9: 半杯糖。
10: 功能饮料呢，它大概每500毫升呢有20到25克的糖，所以呢它大概也对应一半的这个糖的量，大概有10克左右的这个量啊，所以说这个应该是对应的它。碳酸饮料它大概每500毫升里边呢会有50克左右的这个糖，所以呢这个大概是一个250毫升的杯子，那么这个杯子里边其实只有25克的糖，所以呢它相当于呢是碳酸饮料的这个对应的这个糖分的一个含量。
8: 所以爱喝碳酸饮料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控制好它的摄入量啊。
7: 好，我们再来关注健康。为什么改变坏情绪能够延缓大脑的衰老？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11: 改变坏情绪，当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会对大脑有不良的刺激吗？会加速衰老吗？
12: 因为情绪就是我们对内外环境变化的一种生理反应，所以它需要用到我们脑的神经细胞去参与这个情绪的反应过程。所以情绪不好，特别是反复的情绪不好，使得我们脑的细胞的过度的工作，过度的反应，这样产生很多垃圾，所以容易损伤我们的神经细胞。
11: 所以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能够让大家改善这样的坏的情绪，从而让我们大脑衰老的速度也能够减缓下来？
12: 对我来讲，不说原因了，就是放下。所以我就转轨，我就比如说老琢磨这个事儿的时候，那行，我先做另外一件事儿，甚至没事可做，我拿出手机，我也玩一下那个，只准玩5次，5次玩输了就不能再玩的
11: 这个
12: 这游戏，玩5下完了，你要不然你交钱，从来不交钱，就玩5次，所以我就换轨了，对不对？就你把这个节奏给它打乱，停下来，这个很重要。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3: 静静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00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受雨天的影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关注拥堵路段，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港线的东向西方向，从金湾家苑到金寨路，西二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合作化南路高架南向北的方向，从安高城市天地到五里墩立交，金寨路高架南向北的方向，从劳动公园到百老汇，南北一号高架南向北的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珠关绿地，这些路段呢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多环形。那么再一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宽一栏即可以见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2: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下班
1: 去哪儿？
0: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0: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0: 乐活晚高峰。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2: 体重倒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3: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哎，回来回来，节目开始呢。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4: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经常喝咖啡有助于延缓衰老，专家表示呢，咖啡当中含有丰富的生物活性物质，能够消灭体内的自由基，从而提升细胞的活性。我们来关注。
5: 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
6: 经常喝咖啡，衰老的速度可能会更慢一些，真有这样的作用吗？
7: 因为咖啡它是一种从植物中提取的，我们说是从咖啡豆里提出来的咖啡粉，那这个它含有非常多的生物活性物质，它在我们身体内像一把把利剑，就可以把我们身体中就是有一些细胞代谢，它会产生一些对我们身体有害的东西，我们称之为自由基，那它呢就能有效的把这部分自由基给消灭掉，从而呢使我们细胞的生物活性能够提高，那细胞的寿命也就随之延长。所以呢包括皮肤在内，对于皮肤啊，对于心脏啊，对于肝脏呢都有一个很好的保护效果。

0: 实际上一日三餐都是我们调节身体非常好的一种方法。张仲景那个时代他专门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药膳，
1: 嗯，
0: 现在我们一直用叫当归生姜羊肉汤
1: 啊，这冬天大家经常用，
0: 嗯，对，大家都知道这个方子，冻手冻脚冻耳朵的，
1: 冻耳朵的，
0: 怕冷的，这一类的人群用这个是很有效的。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今天把它改良一下，
1: 改良一下，
0: 让大家在日常上面就可以应用的，叫当归生姜能量饮啊，就代替咖啡，当归一定只能够3到5克、
1: 嗯、
0: 啊，不能多，
1: 别太多、
0: 啊、对，这个生姜呢在5-6片，
1: 嗯、
0: 大家可以再尝一尝，适当的增加一点像蜂蜜啊或者是糖类的，都根据大家的口味去调节，
1: 嗯、
0: 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嗯、
0: 啊，比一般的拿铁可能还要好喝一点、
1: 嗯、
0: 而且也可以像大家喜欢奶的跟这个奶子放在一起啊，是一杯非常可口的当归生姜热拿铁。
2: 但我们知道当归呢，它除了有养血还有一定的活血的作用，对于这个孕妇这一类的人群呢是要慎用的，
3: 记得点赞关注哦。

0: 积食，不少朋友想知道，是不是只要肚子胀不消化都能用沙姜来调理呢？
1: 我们说沙姜可以解决的这个积食和腹胀呢，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希望它能够分型的。比如说我们是确实因为吃了太多肉食啊，消化不好，那这个口臭，胃里积得很热啊，老想喝凉的，这样的一类的腹胀和积食呢，更多的是因为有热造成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建议吃沙姜这样一些温热的食物啊。那相反的呢，如果说这个腹胀和积食是因为他吃完之后啊，更多的是因为脾胃虚寒造成的啊，本身没有吃特别多的这个食物，他就觉得胀啊，然后肚子觉得凉。我们有时候说啊，我们摸到肚子这个摸到这个胃的部分呢，明显觉得比周围的这个皮肤的温度要低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通过我们使用这个沙姜，它可能是可以改善它的这种啊食积和腹胀的这个症状的。

0: 三大发病可以食湿痕、损伤脾胃、情志内伤、肝脾不调等有关。那么中药治疗是中医治疗脂肪肝的主要的手段之一。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两款治疗脂肪肝的中药花茶。第一个是枸杞菊花茶，包括枸杞15克、菊花10克，用沸水冲泡，加盖焖15分钟左右就可以饮用了。那么枸杞和菊花呢，它有养肝明目、清热解毒的功效，适合于长期熬夜或者是肝火旺盛的这些脂肪肝的患者饮用。那么第二款呢，是山楂荷叶茶，山楂15克、荷叶12克，置于保温杯中，用这个沸水啊适量进行冲泡，可以起到化食、消食、和谐等功效。胃酸过多的以及消化性溃疡的患者不宜多饮。
1: 记得点赞关注哦。
2: 很多人啊就说我自己特别馋，就想吃这一口，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破一破这个寒凉吗？
3: 那么我们在吃的时候呢，我们会加入这个姜醋汁儿。
2: 是，
3: 对，姜醋汁儿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调料，它还有一个抵消这个螃蟹的寒性的作用。那么生姜呢，它在从中医的角度讲呢，它是温中止呕，能够帮助驱散这个螃蟹的寒性。醋呢它也入肝胃经，它能够在去腥的同时能够有助于消化，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呢，搭配这个螃蟹呢，能够使这个食材不至于偏凉。
4: 中秋佳节了，大家一起团圆聚餐，难免吃火锅。如果有些人特别爱吃辣的，特别爱吃燥的，吃完了以后回去您可上火的，是吧？像您说的，大便干燥啊，口舌生疮。所以您这个生津润燥养生丸怎么给我们这个火锅来调配一下呢？
5: 那么这个火锅呢，不但吃了不上火，汤底呢还可以喝。那么这个底料呢，包括这个银耳、海虹、桂圆、西洋参。还有石斛，那么银耳呢？经过久煮之后，它很黏，那么这个很黏呢，就容易养阴，啊，润肺。海虹呢，又称为淡菜，它可以补五脏、补肾、益血、填精。石斛呢，那么它的味道是甜的，归经呢归肾经，啊，归胃经，它能够养胃阴，啊，生津液，可以清热，可以养阴，口干啊，口燥啊。那么龙眼肉呢？

0: 甘温，它可以对抗前面这些药的这个寒性，
1: 对，
0: 它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失眠的病人可以拿一点龙眼肉泡水喝，它既照顾到了燥邪秋燥，应该用养阴的这一个方面，它又不能够使得养阴太过，就因此呢又配上西洋参桂圆肉，稍稍的有一点补气的作用，它们之间呢密切的配伍，因此呢放到这个火锅底料里面呢不容易使人上火。
2: 实际上是源于两宋之间，我们梨也是白的，而且呢梨呢就是润肺生津，秋天呢我们吃梨就是生津润燥这个作用。我们的这个芡实秋月羹里啊，我们可以优选秋月梨。芡实呢它可以有呢养阴生津，同时呢它呢健脾益肾，它可以益肾固精，还可以呢健脾止泻，同时呢祛湿止带。那么所以呢你看它既然补肾，那么同时还有健脾还有祛湿的这个作用，而且呢鸡头米呢是在水里产的，所以呢它自然就是清润的，我们说呢清利湿热的这种作用。那么同时呢还可以再搭配上一些我们秋季盛产的一些水果，像水里的水八仙呀，比如说我们的清润除内热的马蹄，那么还有呢养心健脾的鲜莲子，还有一个一些藕粉来调和这种汤，那么让汤汁呢更加清亮，而且呢更加的有营养。整道汤呢它是温食的，而且呢它呢是专门针对我们的秋天秋燥，还有治疗口干的效果。
3: 我觉得这道羹呢其实做起来也比较简单，那我们把这个秋月梨啊马蹄切成小块，给它煮一煮，煮软，那么呢放一些鲜莲子，最后呢放入这个新鲜的鸡头米来煮，煮上几分钟，拿这个藕粉呢作为这个糊化或者作为这个勾芡的一个原料来做，这样的话呢做出来以后呢它的色香味都非常的好，但是呢不要长时间的炖煮，以免这个太多的营养素的流失。

0: 就是浇麦芽，浇麦芽呢，它也是消灭食机制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现在我们已经马上就看到树上挂着的山楂。
1: 山楂，
0: 哎，山楂它是消肉食机制。你看有消灭食机制的，还有消肉食机制的。所以呢，这个呢，焦三鲜在我们这个消食导滞当中的应用是非常的多的。
1: 制作过程呢，首先我们将陈皮泡透，切成小丁，然后将 焦山楂泡透，也切成小丁，干果料给它拍碎或者是稍微切碎。焦麦芽拿刀稍微切碎，倒入盆中。最后呢，我们加入糯米粉来拌这个馅料，增加它的粘稠度。再加入油，增加它的润度和粘性。最后呢，我们再加入木糖醇来调它的甜度，把它们搅拌均匀。 备用。我们用到的呢是杂粮皮。那么包的过程中呢，首先要把我们的面团在手里给它揉滋润，四边略薄，中间略厚，将馅心放入中间，包好以后，用玉米淀粉作为面杆撒制。那么用模具压制的时候，压实，然后轻轻抬起，烤5到6分钟。如果感觉面火不够，
2: 再放入烤箱中烤5到10分钟就可以了。糖尿病患者能吃红薯、土豆、芋头、山药这些淀粉含量较高的蔬菜吗？肯定有人说不能吃。我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些东西是可以吃的。 其实说的是不要把这些蔬菜当叶类蔬菜一样无限量的吃。如果拿它们替代主食，或者当做部分主食来吃，不仅不会升糖，还让你的血糖波动更小。那为什么呢？我一一讲给大家听哈。咱们先说山药，山药中的粘液蛋白能够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当做主食吃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千万不能蘸糖来吃哈。再说芋头，芋头。

0: 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助于把多余的一些脂肪和胆固醇排出去，还能延缓人体对能量的吸收。第三就是红薯，红薯的争议比较大。其实红薯的升糖指数只有54，而大米的升糖指数是87，而且红薯还富含钾、维生素 C、维生素 B6 以及胡萝卜素，膳食纤维还是大米的2倍，做主食吃是很不错的。最后是土豆，土豆中含有丰富的钾、磷、镁等营养成分，还有很重要的一种成分铬，能够改善胰岛素活性。买小一点的土豆，直接洗完蒸着吃就可以了。当然，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主食量来换算好，可不能无限量的吃。简单的说，比如你中午需要吃100克米饭，那你就可以直接替换成100克山药或芋头。如果您两样都吃，那就50克芋头再加50克米饭，这样吃绝对比你直接吃100克米饭血糖要好。不信你就去试试。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记得加关注哦。
2: 时常总觉得喉咙干痒，想咳嗽，口干，喝水也解不了，皮肤也干燥，嘴唇也起皮，鼻子不舒服。甚至上厕所都感觉到很费劲。如果你有这种感觉，那你很可能不是简单的感冒，而是感受了凉燥。凉燥咳嗽怎么办？雪梨百合饮，材料也很简单：雪梨1个，百合10克，党参5克，陈皮3克，桑葚5克。做法更方便，先把雪梨洗干净，把核给去掉，切成块，其他材料一起洗干净，一起放进养生壶或者砂锅里面。加适量的清水煮40分钟就能当茶喝，一天喝了个2-3杯，润喉又补气，又不耽误工作。
3: 记得点赞关注哦。
4: 秋季怎么吃才能发挥它的温胃健脾的好处？专家带来一道养生药膳。
5: 我们做这道菜用的主要食材有牛腩、荔浦芋头、鲜沙姜、陈皮，还有黄彩椒。牛腩冷水下锅煮开之后，撇干净浮沫，直接改刀切块备用。接着把鲜沙姜拍碎，起锅少油，放入陈皮，中小火慢慢炒出香味，下入牛腩，大火煸炒至表面微微焦黄，喷入料酒，然后加入足量的开水，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70到90分钟，把牛腩炖到8分软糯。趁着炖牛肉的功夫，我们来处理一下芋头。荔浦芋头去皮，切成滚刀块，锅里小火稍微煎一下，把表面煎至微黄定型，这样炖煮出来的芋头就不容易碎掉。把煎好的芋头倒进牛腩锅里，小火接着焖20到25分钟，最后汤汁变得金黄浓稠，就可以出锅装盘了，放上黄彩椒片点缀。
6: 总体来说，这个菜呢比较适合我们秋天啊腹部寒凉啊这个胃口不好的这样一个人群去食用啊。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比如说我们已经出现肚子胀了，已经积食了，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的食用量就要相对的减少。那么同时呢，因为沙姜和陈皮还有牛肉都偏温性啊，所以就是如果家里有人最近比较上火，也就是容易喉咙干呀、嗓子疼啊啊，或者是有感冒的这样的人群，就要减少食用。
7: 茶饮推荐玉竹冰糖炖雪梨，功效养阴运肺通便。玉竹15克，雪梨1个切成小块，冰糖适量，生姜2片，雪梨洗干净以后切成小片，与玉竹和冰糖放在一起，放盅里加少量的清水，隔水炖1个小时，这个量是1到2个饮的量。雪梨可以化痰止咳运肺，冰糖可以生津运肺，补中和胃，生姜减表散寒，温中止咳。玉竹、雪梨、冰糖都是偏寒凉的，加于少量的生姜，固复脾胃，防止引起胃胀腹泻等不适。 玉竹冰糖雪梨饮不仅可以改善阴虚咳嗽或者燥热咳嗽症状，还可以通大便，改善皮肤干燥，美颜美肌，
1: 记得加关注哦。
8: 实际上一日三餐都是我们调节身体非常好的一种方法。张仲景那个时代他专门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药膳，现在我们一直用叫当归生姜羊肉汤，
1: 对，冬天大家经常用，
8: 对，大家都知道这个方子，动手动脚动耳朵的，怕冷的，这一类的人群用这个是很有效的。
1: 是的，
8: 那么我们今天把它改良一下，让大家在日常上面就可以应用的，叫当归生姜能量饮啊，就代替咖啡，当归一定只能够3到5克啊，不能多，
1: 别太多，
8: 对，这个生姜呢在5-6片，大家可以再尝一尝，适当的增加一点像蜂蜜啊或者是糖类的，它根据大家的口味去调节，大家可以尝一尝，比一般的拿铁可能还要好喝一点，而且也可以像大家喜欢奶的跟这个奶子放在一起啊，是一杯非常可口的当归生姜热拿铁。
9: 但我们知道当归呢，它除了有养血还有一定的活血的作用，对于这个孕妇这一类的人群呢是要慎用的，
3: 记得点赞关注哦。
10: 脾胃不好多吃这4种食物，排湿气健脾胃，食物有助于排除体内的湿气，能够帮助我们的脾胃强大起来啊。其中第一个呢就是山药，山药里边含有丰富的盐蛋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胃肠道食管的作用。第二一个是板栗，它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和纤维素，能够为人体补充必需的营养物质，同时呢还可以帮助我们修复胃黏膜。第三一个是红枣，红枣的铁元素非常丰富，还可以啊促进血红蛋白的生成，增加血氧的含量，适量的食用可以促进脾胃的运化，改善呕吐、腹泻、食欲不振等这些情况。第四一个是菠菜，菠菜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加胃肠的蠕动，促进排便。
11: 关注 DD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记得加关注哦。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0: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北一环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新亚驾校到蒙城路，以及西二环路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目前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安高城市天地到五里墩立交，南北一号高架从合肥园博园到珠光绿地也是车多缓行的路段，请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施工现场运送易燃易爆品，需要严格执行防火措施，不得在运送途中动用明火。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来到18:38，这里是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晶晶。
1: 我们一起来答题。
2: 进入我们今天乐活猜猜猜的环节。第一道题，请问梅妻鹤子说的是哪位文人？ A 林甫， B 陶渊明， C 王维， D 孟浩然。
1: 好，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来看一下各位的答题啊，海盐知识选择 B， 你怎么都行选择 C 选项。
2: 好，我们来看乐乐说选择 A 林甫啊，那到底是谁呢？
1: 好，来看一下闪闪选择 A
2: 林甫，正确答案应该是 A 林甫啊。北宋的林甫是隐居在西湖的孤山，终生不婚啊，种植梅花，饲养这个仙鹤，所以呢后人都管他叫梅妻鹤子。我们一般都说五谷杂粮啊，那么这个哪些食物或者说哪种植物它不属于五谷这个范畴？ A 稻， B 麦， C 西瓜。
1: 五谷，
2: 嗯，
1: 好，来看一下小冲选择 D，
2: 没有 D， 一共是三个选项。
1: 好，
2: 你是不是还停留在上一题？
1: 好，来看一下田库选择 A 选项 ，A 是好，
2: 嗯，
1: 都属于五谷，
2: 西瓜，
1: 嗯，
2: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乐乐说选 C 西瓜，
1: 嗯，某某选择西瓜。啊 ，C 选项，
2: 嗯，正确答案应该是 C 西瓜啊。西瓜这不是很常见吗？它是属于瓜果类啊，它怎么可能是五谷类呢？啊，好，接下来这道题，请问乐不思蜀对应的历史人物是 A 刘禅， B 刘备， C 刘全， D 曹丕。
1: 好，同样也是送分题啊。来，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留言互动答题。发财小薯条选择 A 选项，
2: 嗯，
1: 二姐选择 B 选项，
2: 刘禅、刘备、孙权和曹丕、啊、
1: 嗯，好，卡布勒选择 B 选项，
2: 刘备。好的，乐乐说选 C 孙权。好，那么到底是谁呢？乐不思蜀呢？正确答案应该是 A 刘禅啊。三国时期的蜀汉后主刘禅呢，投降这个魏国，终日享乐，说出了"此间乐，不思蜀"，衍生成为成语就是"乐不思蜀"。好，下一道题，食品包装袋当中冲入哪一种气体是用来防腐保鲜的？A 氧气， B 氮气， C 氢气， D 二氧化碳。
1: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答题迷雾啊，这位朋友选择 C 选项，
2: 嗯，
1: 真的爱豆选择 D 选项，奶菊选 C 选项。
2: 那么到底是 ABCD 的哪一个，氧气、氮气、氢气、二氧化碳，到底是哪一个呢？
1: 嗯，再来看一下某某选择 B 选项，损损念选择 B 选项。好，感谢各位的答题。再来看一下娃娃脸选择 B，
2: 嗯，好，正确答案应该是 B， 氮气啊，氮气它的化学性质稳定，不易和食物发生反应，成本是比较低的，广泛用于食品冲鲜和保鲜。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乐活猜猜猜的三道题目。明天如果想继续答题的话，记得来锁定我们的乐活晚高峰。那我们明天下班时间5点再见喽。
1: 明天我们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了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纯粹爽口。

0: 又缓慢，不经意间一切都成了过往。
1: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家早，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同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
2: 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丈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3: 夫人，老爷回信了，
4: 快拿来。
2: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4: 嗯，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5: 在，
4: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5: 是夫人。
4: 夫人，夫人，
5: 又怎么了？
4: 让地址是夜一半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5: 哦。
4: 嗯，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5: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吃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告诉唱。

0: 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

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

0: 防火室，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
2: 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丈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3: 夫人，老爷回信了，
4: 快拿来。
2: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4: 嗯，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3: 在，
4: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3: 是夫人。
4: 夫人，
3: 又怎么了？
4: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

0: 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1: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0: 是啊，
2: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

0: 连敬见。正连，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1: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0: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1: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0: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2: 皇上，上次您赐给正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0: 哦，那他怎么分的？
2: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0: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3: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

0: 赐香梨两枚。
1: 皇上，上次您赐给正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0: 哦，那他怎么分的？
1: 他让人抬了两口大缸，将两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0: 嗯，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2: 治国逐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终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渗入了生活中。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证。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漫长又缓慢，不经意间。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
2: 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丈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3: 夫人，老爷回信了，
4: 快拿来。
2: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4: 嗯，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5: 在，
4: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5: 是夫人。
4: 夫人，夫人，
2: 又怎么了？让地址是夜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4: 哦。嗯，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5: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核心是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喽。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是我自己明白，我爱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同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
2: 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丈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3: 夫人，老爷回信了，
4: 快拿来。
2: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4: 嗯，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3: 在，
4: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3: 是夫人。
4: 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4: 哦。
3: 嗯，
4: 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

0: 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